0: 你的凉拌。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首相强调以政治智慧守护国家精神，相互尊重，不搞分裂。联合国安置罗兴亚难民泰曼，政府将自建数据库应对。特朗普说，美伊十四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萨拉姆雷希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德叙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考虑通过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供500万瑞叶的配对奖业格兰巴丹难，以支持目的在于加强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民团结的各项活动。首相也说，马来西亚需要以成熟、理性和政治智慧维护并强化建立在团结与包容价值观基础上的国家精神。他说，多样性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必须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持续维护，避免任何可能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行为。另外，首相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紧密且稳固的合作关系仍然是确保沙巴持续迈向进步繁荣并实现更均衡及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基础。他在脸书发文说，在昨天访问沙巴期间，他和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会面了，两人就多项关乎沙巴未来发展的课题交换意见，包括州发展议程、经济强化、社会福祉以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各项努力。内政部长德叙塞夫丁·纳苏迪安·伊斯马尤表示，联合国难民署将难民包括罗兴亚人安置到第三国的比率过低，是导致有关群体长期留在本地社会中生活的原因之一。他说，为了应对这样失衡的情况所带来的安全影响，政府目前正在建立本身的数据系统，以解决当前的困局。塞夫丁也说，执法单位和监督机构应该尽快将新型合成毒品所含的新违禁药成分列入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的管制范围，以便执法部门能够更有效地对涉及新型毒品滥用者采取法律行动。他说，这项工作刻不容缓，因为相关物质如果没有及时完成线报颁布程序，将直接影响执法工作的效率，并对警方调查报告以及案件的调查进程造成不利影响。沙巴首席部长德叙哈吉基诺表示，尽管新闻行业正因数码革命、社交媒体及人工智能 AI 的迅速发展而经历巨大变革，媒体从业员依然是必须坚守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他说，媒体从业员必须继续秉持诚信、以专业和负责任的新闻原则履行职责。不但如此，他也说，媒体工作者还应该继续发挥桥梁作用，连接政府政策与人民，让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和施政方向能够清晰地传达给社会各阶层。国家电影发展局 FINAS 将把露天电影活动扩展至全国各地，以配合昌明愿景计划的目标，让乡区民众有更多机会接触本地的影视作品。 FINAS 首席执行员 Dado Asmil 表示，这项措施不仅是为了推广本地电影，也让乡区的居民有机会和演员及创意产业从业者直接交流。联邦农业销售局FAMA发文告表示，榴莲已经被选为分级包装和标签 GPL 可追溯系统的试点项目，以加强国家农业食品产业发展和营销议程的一项举措。FAMA发文告表示，这套数码系统将在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期间落实，可以让农业生产以及供应链资讯实时 记录、监控和追踪，从而提升本地销售及出口农产品的透明度、诚信度和可追溯性。文告也说，榴莲被选为该系统的试点项目，之后将扩展到其他出口导向的农产品，包括西瓜、木瓜和杨桃。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提出，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是以任何其他的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特朗普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他也威胁到，如果事与愿违，美国还握有终极手段。不过根据伊朗媒体1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时不讨论核问题。另外，伊朗媒体引述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的话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声明表示，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和对话做出的不懈努力。下来换个焦点，伊朗官方13号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13号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将在7月9号下葬。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13号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经过详细的技术调查，这一次的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加速推行。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表示，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行模式。他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在当天重新并入外部电网。世界杯的消息，加纳政府星期六向加拿大提出外交抗议，理由是加拿大拒绝让加纳国脚帕尔特伊入境。加纳外交部已经向加拿大的外交部发出正式的抗议信，并呼吁加拿大重新审视这项决定。目前帕尔特伊正随加纳国家队驻扎在美国，但是加拿大拒绝他入境，因此他将无法参加星期三在多伦多举行加纳对阵巴拿马的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在2026年世界杯 B 组第一轮对决中，卡塔尔队凭借一个绝杀球以1-1战平瑞士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比赛积分。2022年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出战的卡塔尔队三战全败，小组垫底，惨淡的结果让球队颜面尽失。这次通过预选赛晋级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卡塔尔队希望能改变难求一胜的尴尬，这一役面对小组最强的对手，实现目标实属不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强调以政治智慧守护国家精神，相互尊重，不搞分裂。联合国安置罗兴亚难民太慢，政府将自建数据库应对。特朗普说，美伊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8年的今天，时任首相 Dato S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在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主持了东海岸经济特区 ESR 发展理事会及 ESR 奖励方案的推介礼。在推介礼举行前，被任命为 ESR 主席的 Dato Sri Abdullah 主持了该理事会的首次会议。理事会的成员还包括多州的州务大臣。首相所宣布的奖励方案是为了激活该发展走廊区域的经济活力，包括第一，旅游业公司将获得为期10年的免税期，并免除开发用地的印花税；第二，免除原材料、零部件、机械、备件、消耗品和设备的进口税及路税。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份生命的延续。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捐献者，让爱与希望持续流动。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捐献者日，这项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旨在感谢所有自愿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同时提高大众对安全血液供应重要性的认知，共同守护全球健康。2026年世界捐献者日全球庆典由意大利主办，并在罗马举行，以表扬所有捐献者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在沙巴，马来西亚卫生部透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血库单位，持续更新流动捐血活动时间与地点，献出热血，延续生命。欢迎关注亚庇血库或国家血库中心资讯，一起用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0: 你是我的凉拌。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6月14号星期日上午9:16，怎么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今天是周日，也是很多朋友不用上班不用上课的日子，可以在家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充电的一天。那有的朋友呢也会趁着这一个难得的假日啊，在家里观赏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家可以透过 RTM Play 或者是 TVOK 以及 Sukan Plus 来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那稍后时间呢也会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最新的赛况。继续留守 Sabah VFM 你的凉拌。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时代少年团的《白又见》。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3: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1送上3块木头的星空说。

却真心拜托风帮我邮寄，飘落在梦境里，与未来的我相遇，有好多的问题又不想知道谜底，我何必去决定未来的可能性、我还要一个人走多远，我还要通过多少历练，那个梦注定将会破茧，在明天羽化成为蝴蝶，季风会消失更换季节，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呢，内陆局部地区会有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下午，纳敏是天气良好的，西海岸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其他的地区局部有雨。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内陆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禄海吹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9:26送上于东然的《听说你》。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我国首相安华表示，联邦政府批准沙巴南方昌明电缆计划，是为了让沙巴内陆及偏远地区的人民也能平等享受基本设施的供应，同时也确保稳定电供，为沙巴经济带来发展。另一方面，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斯里哈芝珍诺表示，昨天正式启动的沙巴南方昌明电缆计划将为沙巴提供更稳定、更强韧以及更可靠的电力供应系统，成为沙巴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也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接着也看到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成功引爆在马穆迪岛海底发现的一枚疑似就是未爆炸弹。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沙巴 VFM 你的两半，9:35送上831的想见你。

0: 在南中国海的中央，有一座属于马来西亚的岛屿拉央拉央岛。这座岛屿离亚庇约300公里，属于南沙群岛的一部分，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驻守，以维护国家的安全与主权。在1980年，这里还只是一个珊瑚礁，涨潮时被淹没，退潮时才显露出来。后来马来西亚填海造地，将拉央拉央发展成为一座真正的岛屿。自1983年以来，马来西亚军队便驻扎在拉央拉央岛，象征着国家的存在与主权。如今这里已建有飞机跑道、雷达系统以及军事基地，用于保护这一战略区域。这个原本只是珊瑚礁的小岛，也被越南、中国、文莱和菲律宾提出主权申索，因为这里被认为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例如燃气、磷矿、石油以及海洋资源。马来西亚的领土主权不只是地图上的界限，更是我们能有能力建设与守护的成果。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2: 世界杯最新战报，在较早前结束的 B 组赛事中，卡塔尔与瑞士以1-1握手言和，双方各得一分。另外呢，在 C 组的赛事方面，巴西同样以1-1战平摩洛哥。值得一提的是，巴西也写下连续21届世界杯首战不败的纪录。目前正在进行的 C 组赛事呢，则是由海地迎战苏格兰。接下来为您送上世界杯抢先看，一起来认识两支球队以及本场比赛值得关注的焦点球员。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热潮。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球迷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世界杯抢先看。目前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焦点赛事是由海地队迎战苏格兰队。说到苏格兰，许多球迷都会想到悠久的足球历史。作为现代足球发源地之一的英国成员，苏格兰拥有深厚的足球文化，也是国际足坛历史最悠久的代表队之一。虽然过去多年在国际大赛上的表现起伏不定，但近年来苏格兰足球逐渐复苏，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本届世界杯，苏格兰阵中拥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球员，其中包括队长安德鲁·罗伯逊。这位效力于英超联赛的后卫，不仅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也是一位具备领导能力的场上核心人物。另外，中场球员斯科特·麦克托米奈同样备受关注，无论是防守拦截还是前场进攻，他都能够为球队提供重要贡献。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苏格兰今天的对手海地。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地区，是当地重要的足球代表队之一。对于海地来说，能够站上世界杯舞台本身就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近年来海地足球不断进步，球队凭借积极拼搏的精神以及快速灵活的打法，逐渐受到更多球迷关注。海地球员普遍拥有良好的速度和身体素质，在快速反击方面具备一定威胁。面对实力不俗的苏格兰，他们自然希望能够把握机会，为球迷带来惊喜。那么这场比赛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首先，这是欧洲足球与加勒比地区足球之间的一场较量。苏格兰拥有较丰富的大赛经验，而海地则拥有年轻活力和冲击力。其次，对于双方来说，小组赛阶段的每一场比赛都十分重要，因此双方相信都会全力争取理想成绩。究竟苏格兰能够凭借经验占据优势，还是海地能够展现顽强斗志，为本届世界杯写下精彩一页？让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就是今天的世界杯抢先看。世界杯赛事目前正在 RTM 电视频道 RTM Clay 平台播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赛事直播，一同感受世界杯的热潮。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观赛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3: Shakira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由 Shakira 以及 Burna Boy 一同演绎的《Die Die》。这时候呢，为大家带来一则资讯。配合2026年全国团结周全国庆典，首相纳杜斯里安华宣布多项促进国家团结的新措施，包括为全国学校及大专国家原则组织提供活动拨款，推动历史文化教育以及加强国家诚信的建设。此外呢，首相也建议设立沙巴领袖纪念馆，让更多人认识为国家与州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更多详情记得留意我们稍后的新闻时段，继续锁定 Suburb FM 你的两半。送上林文孙的歌，这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

很快的时间已经是9:52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那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就在下个小时期待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咯。这首送上赵传的新歌《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唱黑沙巴 VFM， 今仔系由王彦凤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政府继续通过聪明天命计划，优先从事沙巴乡村发展。首相讲，极致干系良好，吸极类政治问题，包装害极家令人安全。聪明天命计划已经将省会推通沙巴州经济发展界新通列，以下系新闻内容。政府继续通过落实干川内陆线街沙巴南埔聪明天立命计划 SSML， 优先从事沙巴州街乡村发展。首相勒杜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讲，日方计划不但能让天立供应更加稳定，也将为当地经济增长打开空间，并提升平原地区居民街生活水平。他表示，日则计划也相信政府推动发展利益延伸到最偏远地区的核心。日则计划意义重大，既穿越沙巴南埔街人数森林，但同时也带来开发展界机会，体现开公平界聪明极佳理念。只要发展成果很谋覆盖前兆，从繁华城市到最偏远界地区，安阳街发展对人民来讲仍然是五环境界。其实在西别丹为后住1,980,000人结界沙巴南埔聪明天立命计划主持通途理事发表上述讲话。首相勒杜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讲，凭借良好街结之间系吸结类政治问题，我的指数面对全球令人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能够持续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包装极佳令人安全。其在沙巴南埔聪明天立命计划通途理事表示，泰马长期奉行务实且有效的外交政策，苏俄罗斯和土库曼苏坦等极佳斯马来西亚为亲密伙伴，便愿意在连人两月展开合作。其款项日前访问土库曼苏坦街建立时透露，当地两头前已表明愿意通过极佳石油公司同马来西亚合作开发全球最大街天然气田主业。我嘅同所有极佳保持友好关系，包括每极同总极，同时极类政治局势稳定，毛通汤同毛中促主干街整接。其强调，政府将继续采取频繁措施，在维护极价财政界同时，确保人民生活不会因令人价格波动而承受过重压力。另外，其批准25,000人杰即时特别拍勤，并设备单烟中学作为发展用途，包括用来维修教研基本设施。接行设置及租金发放将由首相署接行协调单位统筹协调。沙巴南埔聪明天立命计划已经将省会推通沙巴州经济发展界新通列。首席部长勒杜斯里邦里玛哈吉吉诺讲，通过提供更稳定、更强大、品质更高的天立供应系统，日方计划有望带动整体发展，也不止是一则数天基础设施工程，更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将对州内连人稳定性同可持续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其在沙巴南埔聪明天立命计划通途理事表示，日方计划也证明联邦政府持续支持沙巴发展，特别是在加强连人基础设施方面，并以开有力界支撑。首相勒杜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宣布，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政府考虑拍出500,000人结界堆填拍勤，用来修复同重建前结界十座纪念馆设施。其希望沙巴州政府提供地点兴建两座纪念馆，
以表达对沙巴良州在沙巴同吉加成立过程中所作贡献同牺牲的建议。其实在李克苏体育场出席2026年前吉同吉州开幕仪式时，安阳表示，其指出为何促进青年之间的团结，政府计划向前吉189座酒店教育机构的吉加人杰秘书处发放每座10000人杰的拍勤，同时也向6849座学教社团提供每座5000人杰的住处。其也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并建交社会不后边分裂性言论影响，还引用历史历史说明分裂带来的效果。首席部长的独斯里邦里马哈吉吉诺表示，真正的团结已经不能再单靠礼貌推言发彼此包容来衡量，其讲团结必须透过实际行动来体现，包括落实社会建设公平，以及确保各地区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真正的团结需要实际行动、持续的承诺、真诚的态度，以及彼此尊重。最重要的是确保社会建设公平，并让每一个地区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益。谈到沙巴佛善会前吉团结照肯定东头组，建议会也是一项重大建议，也体现在吉加对沙巴当人文化和佛系社会的献天。其表示沙巴人民长期以来将佛目相处，团结付出思维生活方式，因此获得一项认可，实至名归。其是在李克苏体育场出席2026年前吉团结照开幕仪式时发表上述讲话。首相的独斯里安瓦尔伊布拉欣表示，二线在吉加发展以前中75年变边缘化，因为吉条是培育基底石、基透地同基润线下一代的重要基础，以实现长面泰马的愿景。其强调一则吉加的发展不应只看外在成就，必以交流态下科技进步发现工智能的发展，而是必须同时强化人格和透地加设的培养。在聪明理念下，发展必须注入灵魂和精神，只有物质进步但缺乏人文发展，一则吉加最终会失去灵魂和方向感。其是在沙巴吉兹会展中心主持魁秀迈向场面虔诚信仰二线建院二线发通时发表上述讲话。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政府继续通过场面天命计划优先从事沙巴乡村发展。首相讲吉兹近期良好吸吉类政治问题包装在吉加令人安全。聪明天命计划已的奖赏会推通沙巴州建设发展界新通列。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一袋热血，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份生命的延续。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捐血者，让爱与希望持续流动。
2: 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捐血者日，这项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旨在感谢所有自愿捐血者的无私奉献，同时提高大众对安全血液供应重要性的认知，共同守护全球健康。2026年世界捐血者日全球庆典由意大利主办，并在罗马举行，以表扬所有捐血者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在沙巴，马来西亚卫生部透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血库单位持续更新流动捐血活动时间与地点，献出热血，延续生命。欢迎关注亚庇血库或国家血库中心资讯，一起用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3: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4: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5: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6: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7: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在森林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时间是10:11，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591。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呢，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断线了，好的，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8: 早安，国荣。
7: 是的，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朋友呢？
8: 上午好，我是龙佛新山陈桂英。
7: 好的，桂英，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8: 今天要回谢给叶叶兰、李雅蕾、张素琴、王正琴、邓琴啊，还有国荣你，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7: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8: 谢谢你，国荣。
7: 谢谢参与，拜拜。
8: 拜拜。
7: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9: 主持人 Selamat pagi，
7: Selamat pagi， 翠琴。
9: 对，也是 Christina 哈。
7: 是的，我是 Katrina 国荣。
9: 哦，
7: 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9: 平安健康。
7: 谢谢。
9: 我想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曹富明、陈芳江的林珠儿、柯国明以及许贤芳，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葛欣啦。
7: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9: 谢谢大家呀。
7: 好，谢谢你，拜拜。
9: 拜拜。
7: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0: ？Hello。
7: 是的，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
10: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度王清德。
7: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10: 首先我要祝副主持人平安快乐如意。

0: 那谢谢清德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1: 谢谢，
0: 拜拜。08871259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啊，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2: Hello。
0: 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啊，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0: 好的，宝华，来请说。
2: 啊，今天的点也是七号生日的廖志神。啊，十九号的林双爱，二十号的李贤蕊和严艺兰，以及二十六号的陈嘉文，啊，祝大家生日快乐啊！谢谢你啊，国龙。
0: 好的，谢谢宝花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2: 啊、谢谢，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3: 欢迎，早上好，我是爱青。
0: 爱青，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
3: 祝你啊，当班愉快，平安健康，青春常在。
0: 谢谢，你也一样哦。
3: 好，谢谢。要把祝福送给你，国荣、景香、凤群、来交、金碧、少群，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快乐每一天。主持人你一样哦，
0: 好的，谢谢，谢谢爱情，
3: 谢谢
0: 美好的祝福，你也一样，快乐每一天。
3: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好，一起来听歌，送上邓丽君的《他和他》。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mart FM 你的两半。

0: 好的，10:1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郭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
0: 好的，秀珍来，请说。喂喂，还在线上吗 ？OK， 断线了，没关系。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荣，你好，
0: 你好，
2: 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我要送给曹富明、黄梅英、新加坡赖小熊、许贤芳、拿笃、李少奇，最后是梁国荣。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哦，大家一样。
0: 好的，拜拜。
2: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啊，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谢谢，你也一样，请问是哪一位呢？啊，
3: 我是最打卢乃黄秋娥。
0: 好的，秋娥，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啊，要祝福六月份生日的陈桂英、林双爱、李成蕊，祝三位寿星平健康，生日快乐。还有点给曹富明、张素琴，还有第六位是郭荣你。啊，祝大家一切美好，顺顺利利。
0: 好，谢谢秋娥美好的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啊，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 啊，我首先祝你周日值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0: 谢谢，你也一样。
1: 啊，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监狱的黄光耀。
0: 好的，光耀来，请说。
1: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及吉福大哥、渭南游桂枝、季仁波、黄振群、柔佛金山林竹娥，也祝贺柔佛廖志生好友在六月十七日当天有个快乐的生日，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同时也包括播音美女主播，祝大家周日听歌开心，同时梦幻点播者，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1: 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感恩，
0: 谢谢，
1: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又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啊，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月兰。
0: 月兰，好的，来，请说。
2: 啊，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吴秀芳、陈宝云，还有六月十九号生日的林双爱和六月二十号生日的李成蕊，祝他们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平安喜乐。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
2: 祝你上班愉快。
0: 也谢谢月兰的参与和祝福，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啊，谢谢。
0: 好，谢谢参与，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Hello， 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来自雪州不种黄秀兰。
0: 好的，秀兰，来，请说。
3: 今天要祝贺在六月十七号的廖志生，还有六月二十号的好姐妹严艺兰和李成磊，祝三位寿星生日快乐。同时也点给柯国明和黄翠琴以及国荣你一起来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修然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3: 大家一样，谢谢，
0: 谢谢，
3: 拜拜，
0: 拜拜。好，送上刘秋怡的歌《花开在心头》，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啦，以后都不敢啦。
2: 是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大家努力加油抢线。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3: 郭荣，早安。
2: 早安，请是哪一位？
3: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2: 好的，林腾来，请说。
3: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邓琴17里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秋林槟城大道团庆的罗佛新山的邻居的收听，即以送一份深深的祝福，分分秒都是平安健康，拜拜，祝你不愉快。
2: 谢谢林腾的参与，周日愉快哟，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喂喂，
4: 国勇，早上好。
2: 早上好，水瓶。
4: 哎，
2: 是吗？好的，水瓶，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送给镇江的陈丽燕，吉隆坡的江春兰、董华仔、马眼山木的杨宝华和陈金河，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国勇。
2: 谢谢水瓶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4: 拜拜
2: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龙，早上好。
2: 早上好，
5: 祝你上班愉快啊！
2: 谢谢你，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陈蕊。
2: 陈蕊好，来请
5: 说。我要回去提早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记得月夜南高原李雅芝、渭南游桂芝。再点给柯国明以及黄梅英夫妇，还有国龙，你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
2: 好，谢谢陈蕊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6: 国龙，早上好。
2: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苏州的吴桂清。
2: 好的，桂清来，请说。
6: 啊，祝福送给马坡的黄秀玲、周火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丽君、古晋邓琴，祝周末听歌愉快，周日听歌愉快，国罗祝你多愉快。
2: 好，谢谢，谢谢贵亲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不客气，
2: 谢谢，拜拜，
6: 拜拜。
2: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好的，断线了，没关系，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7: 国荣，早安。
2: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7: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2: 西湖，好的，来请说。
7: 我要祝国荣上班愉快，顺顺利利，平安健康。
2: 谢谢，你也一样。
7: 同时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以及六月份生日的廖志珍、林双爱、李陈磊收听，祝生日快乐。那其他朋友都是幸福安康。谢谢你，国荣。
2: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7: 谢谢，拜拜。
2: 好，拜拜。好的，先来听歌，送上崔台金的《爱的话》。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带来电 Suburb VFM 你的两半。

0: 懂音乐更懂你 Saba VFM。
1: 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断线了，好，没关系，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
2: 喂喂，早上好。
1: 是的，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1: 戴莲妹，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我要把歌曲点给江美美、杨宝华、李文国、肖爱芳、李陈磊，还有国荣你，祝生活愉快，身体安康。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莲妹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2: 大家一样，拜拜。
1: 好，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
3: 早安，国荣。
1: 是的，上午好，请是哪一位？
3: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好的，珠儿，来请说。
3: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拿督黄清德、新山的沈宝云、麻坡的黄秀玲、福罗教育的黄翠琴、吉隆坡的黄正琴收听。没有最好的决定，只有在决定之后做到最好。拜拜，
1: 谢谢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喂喂，已经接通了。
4: Good morning， 国荣。
1: Good morning， 阿杜。
4: 哎呀，我点歌啦。
1: 好的，请说。
4: 点给杜秀英、钟青啦、范爱玲啦、林珠儿啦、沙波利以及王生琴，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事半愉快 ，Good show， 拜拜。
1: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4: 感恩。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1: 好的，正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今天提早祝福六月份寿星，他们是廖智琛、好姐妹严艺兰、李陈磊，还有林双爱，祝福寿星们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也没忘了请李阿宅和国荣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真情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5: 好，谢谢你，
1: 谢谢，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刘桂枝。
1: 好的，桂枝，来请说。
6: 我想把我要在这里谢谢以下五位祝贺我生日的好友们，他们是陈明珠、黄光耀、徐西湖、沈宝云、杨宝华，我要感谢他们在沙巴 VFM 电台，祝贺我，谢谢他们，在这里我也祝他们身体健康，幸福满满，我也点给国荣听，祝国荣身体健康，平安吉祥，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谢谢，感恩，
1: 谢谢，
6: 拜拜，
1: 拜拜。好的，一起来听歌，送上凌云的摇摇摇，歌曲过后继续来

0: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10:35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喂，国荣，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是上来月谷静时区里的杜秀英。
0: 好的，秀英来请说。
1: 我今天把点唱祝福送给苏珊、林柱儿、麻波、黄秀玲、新加坡许贤芳、大三角那杜王新德，还有冰城杜建刚、钟青。人一辈子不容易，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也祝国荣幸福永远与你同行啊。
0: 好，谢谢秀英美好的祝福和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1: 好的，谢谢国荣，拜拜。
0: 谢谢，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
2: 啊，接通了。国荣你好。
0: 你好
2: 啊，早安啊。
0: 早安，请是哪一位？
2: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美英。
0: 好的，美英来请说。
2: 我要点给李庆华、张淑琴、李晨磊、刘桂枝，还有王明昌夫妇啊，谢谢国荣啊。
0: 好的，谢谢美英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2: 啊，谢谢你，
0: 谢
2: 谢你，不愉快啊，
0: 谢谢，
2: 拜拜，拜拜，
0: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3: 观众早上好，
0: 早上
3: 好，愉快，
0: 谢谢，请是哪一位呀？
3: 我是来自新加坡新疆的陈丽燕。
0: 丽燕，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3: 我首先祝福17号生日的廖志生，还有20号生日的李晨磊，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我也请杨露娇、陈明珠、刘桂枝一起来欣赏，祝收听愉快，幸福满满。
0: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3: 好，谢谢国友，
0: 谢谢你，拜拜。
3: 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4: Hello，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
4: ？Hello，
0: 是的，请说。
4: 我是新山的庆才。
0: 庆才，
4: 我今天要把祝福寄送给六月份生日的有桂枝、邱丽莎、李晨蕊，祝福大家生日快乐。还有就是不忘记陈明珠、杜秀英，祝福大家收听愉快，也祝福你国荣。播音愉快，谢谢。
0: 好，谢谢青才的参与和祝福，那也祝福你，
4: 谢谢，拜拜，
0: 平安健康哦，拜拜。
4: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喂喂
5: ，Hello，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槟城的罗美珍。
0: 好的，美珍来请说。
5: 首先我要祝福三位寿星，林双爱、李晨蕊、严一兰，祝三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祝福刘诗诗、赖秀珍收听愉快，谢谢国荣啊。
0: 好，谢谢美珍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5: 谢谢，
0: 谢谢，拜拜。好，一起来听歌，送上翁千玉及刘家昌合唱的《新生命》。

0: 10:41，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区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Hello， 早安。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1: ？Hello， 早安。哎呀，我以为要断线了了。
0: 没有没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因为讲很久了
0: 啊，请问是哪一位呢？
1: 讲很久，我在看你在还在讲话，不还没有接电话。
0: 这位是马金凤吗？
1: 是是是，我是来自圣州芙蓉的马金凤。
0: 好的，来请说。
1: 我把祝福送给好朋友卢庆才。沈宝云、陈丽燕，还有17号生日的和15号生日的，廖志森跟赖金华好老朋友啊，也祝他们生活愉快、平安健康啦、也祝国荣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0: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哦，拜拜。
1: 大家一样啊、哦，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许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喂，龙，早上好。
0: 早上好，熟悉的声音。
2: 喂龙，早上好，我是来自渭南高院的李雅芝。
0: 雅芝，好的，来请说。
2: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0: 谢谢。
2: 这个6月份生日的廖志森，20号生日的李成磊，同时也请杨璐娇、黄巨琴、陈明珠，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宝龙。
0: 好的，谢谢雅芝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拜拜。
2: 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Hello， 国荣美女，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朋友？
3: 我是新疆的沈宝云。
0: 宝云，好的，来请说。
3: 今天提早一早祝福三位寿星生日快乐，平安，岁岁平安。他们是廖志森、李成磊、林双爱，下来就是祝吴秀芳、叶叶兰。收听，就为是你，国荣美女，祝大家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哦。
0: 好，谢谢宝云的参与和祝福，那也祝福你快乐每一天，开开心心的。
3: 好，大家一样，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喂喂，你好，
4: Hello?
0: 早安，请是哪位？
4: 国荣，
0: 上午
4: 好。
0: 是，这位是素琪娜。
4: 我是来自新山的陈明珠。
0: 哎呀，明珠，好的，明珠来请说。
4: 我要祝贺6月20号过生日的李成磊，祝他生日快乐，同时也点给好友尤桂芝、曾江、陈丽燕、马金凤、李雅芝，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好，
4: 挺愉快，也祝国荣身体健康，效果常开。
0: 好，谢谢明珠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身体健康，效果常开。
4: 好的，
0: 谢谢参与，
4: 谢谢国龙。
0: 好，拜拜，
4: 拜拜。
0: 好的，再来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水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在线上吗？喂喂 ，OK，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5: 国龙，上午好。
0: 上午好，请是哪一位呀？
5: 是马素琴。
0: 素琴，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是送给冯宝林、陈桂英、陈丽燕、黄梅英，还有黄明昌夫妇，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国荣你。
0: 好，
5: 谢谢，
0: 谢谢素琴的这个祝福和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5: 哎，大家一样。
0: 好的，看球愉快。好，拜拜。
5: 哎、一样啊。OK， 拜拜。
0: 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凤飞飞的《百战百胜》。

0: 10:4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早上好，国龙，新加坡赖
0: 小
1: 熊。小
0: 熊，好的，来请说。
1: 首先我要点给李碧华、曹富明，还有我要祝三位周星啊，19号的林双爱，20号的李晨磊和严艺兰，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美满。还有最后要祝国龙出发愉快。
0: 好的，谢谢。
1: 健健康康啊。
0: 好，谢谢，你也一样哦。谢谢你的参与。
1: 大家一样，拜拜。
0: 好，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好，果园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济南陈清河。
0: 清河，好的，来请，请说。
2: 我要把祝送给林珠娥、邓晴、赖秀珍、曹富明、林继国，你一起。
0: 好，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2: okay,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3: 我是外楼业古今的杨滨江。
0: 滨江，好的，来请说。
3: 我要把祝福留言给文宇院李国珍、王丽美、芝芝，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国荣播音愉快，谢谢。
0: 好，谢谢滨江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3: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呢？
4: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0: 好的，查波利，来请说。
4: 我要点给两位六月的寿星李晨磊和严艺兰，祝寿星生日快乐。还有点给王振晴、王秀兰和杜建章，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祝国荣上班愉快，谢谢国荣。
0: 谢谢查波利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拜拜，
0: 谢谢参与，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5: 拜拜。
0: 喂喂，你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呢？来，请说话。喂喂，是的，来，请说。
6: 站住各位，
0: 来请说啊，可能是那个收音机声音太大了啊。
6: 董华仔，
0: 好，董华仔，来请说。
6: 热天给20号生日的李晨磊，祝他生日快乐，心想事成。都是热天给许前芳、龙秀兰、杜秀玉、林柱文和国荣收听，祝大家周日快乐，新歌愉快。
0: 好，谢谢董华仔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6: 谢谢国龙，拜拜，
0: 谢谢。好，一起来听歌，送上樱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

0: 你是我的唯一。Saba VFM， 你的凉拌。
1: Saba VFM， 你的凉拌。10:53，继续来接听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说话。喂喂，
2: Hello?
1: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2: 啊，国龙，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贤芳。
1: 好的，贤芳，来请说。
2: 啊，今天我要祝福三位寿星廖志顺、李成磊、严一兰，祝三位寿星们生日快乐，岁岁平安。同时点给黄翠琴、李碧华。啊，
1: 喂喂，嗯，
2: 哎，谢谢你，国龙。
1: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2: 谢谢，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3: 早安，
1: 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终于打通了，
1: 请问是哪一位呀？艾丽啊。
3: 是槟城啊，渭南的陈艾丽
1: 啊。艾丽，好的，
3: 啊，
1: 来请说。
3: 来，我要先祝贺我的老密友李成磊，提前祝他生日快乐。还有呢，我要点啊，回谢给徐贤芳，林珠儿，还有黄秋儿，还有李碧华，祝福大家都平安喜乐。
1: 好，谢谢艾丽的参与，
3: 谢谢你，乖喽。
1: 谢谢艾丽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3: 谢谢你，大家一样。
1: 好，
3: 谢谢。
1: 谢谢。这时候呢，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4: 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和、罗美珍以及杜秀英。祝国荣当班愉快，刚才关线吓死我，谢谢你，谢谢你，拜拜。
1: 谢谢秀珍，拜拜，周日愉快，
4: 拜拜拜拜拜拜。
1: 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我们的点唱环节呢，在此就告一段落了。好的，那稍后在11点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咯。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林淑娟的《明月同心》。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继续通过昌明电网计划优先重视沙巴乡村发展。首相说，国际关系良好及国内政治稳定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昌明电网计划预计将成为推动沙巴州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以下是新闻内容。政府继续通过落实贯穿内陆省的沙巴南部昌明电力网计划 SSML， 优先重视沙巴州的乡村发展。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这项计划不仅能让电力供应更加稳定，也将为当地经济增长打开空间，并提升偏远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他表示，这个计划也象征政府推动发展利益延伸到最偏远地区的决心。这个计划意义重大，它穿越沙巴南部的原始森林，但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体现公平的昌明国家理念。只要发展成果还没有覆盖全州，从繁华城市到最偏远的地区，那么这样的发展对于人民来说仍然是不完整的。他是在史必丹为耗资1.98亿令吉的沙巴南部昌明电力网计划主持动土礼时发表上述讲话。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凭借良好的国际关系及国内政治稳定，我国即使面对全球能源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能够持续获得石油与天然气供应，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他在沙巴南部昌明电力网计划动土礼上表示，大马长期奉行务实且友好的外交政策，使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等国家视马来西亚为亲密伙伴，并愿意在能源领域展开合作。他分享日前访问土库曼斯坦的经历时透露，当地领导层已表明愿意通过国家石油公司与马来西亚合作开发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之一。我国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包括美国和中国，同时国内政治局势稳定，没有动荡和没有种族之间的争执。他强调，政府将继续采取平衡措施，在维护国家财政的同时，确保人民生活不会因能源价格波动而承受过重压力。另外，他批准25万令吉及时特别拨款给史必丹县中学作为发展用途，包括用来维修校园基本设施、执行细节及资金发放将由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统筹协调。沙巴南部昌明电力网计划预计将成为推动沙巴州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 Lima Haji J. Noor 说，通过提供更稳定、更强大、品质更高的电力供应系统，这项计划有望带动整体发展。这不只是一个输电基础设施工程，更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将对州内能源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他在沙巴南部昌明电力网计划动土礼上表示，这项计划也证明联邦政府持续支持沙巴发展，特别是在加强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给予有力支撑。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政府考虑拨出500万令吉的堆等拨款，用来修复和重建全国的10座纪念馆设施。他希望沙巴州政府提供地点兴建2座纪念馆，以表达对沙巴领袖在沙巴与国家成立过程中所做贡献与牺牲的敬意。他是在里卡市体育场出席2026年全国团结周开幕仪式时这么表示。
他指出，为了促进青年之间的团结，政府计划向全国189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国家原则秘书处发放每个10000令吉的拨款，同时也向6849个学校社团提供每个5000令吉的资助。他也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并警告社会不要被分裂性言论影响，还引用历史例子说明分裂带来的后果。首席部长达德斯里邦利马哈吉杰诺尔表示，真正的团结已经不能再单靠礼貌待人或彼此包容来衡量。他说，团结必须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包括落实社会经济公平，以及确保各地区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真正的团结需要实际行动、持续的承诺、真诚的态度以及彼此尊重。最重要的是确保社会经济公平，并让每一个地区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益。谈到沙巴获选为全国团结州庆典东道主，他认为这是一项重大荣誉，也体现国家对沙巴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肯定。他表示，沙巴人民长期以来把和睦共处、团结互助视为生活方式，因此获得这项认可实至名归。他是在里卡市体育场出席2026年全国团结州开幕仪式时发表上述讲话。首相达德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表示，女性在国家发展议程中绝不能被边缘化，因为她们是培育具知识、具道德与具韧性下一代的重要支柱，以实现昌明大马的愿景。他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应只看外在成就，比如高楼大厦、科技进步或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是必须同时强化人格与道德价值的培养。在昌明理念下，发展必须注入灵魂与精神，只有物质进步却缺乏人文发展，一个国家最终会失去灵魂与方向感。他是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主持携手迈向昌明虔诚信仰女性坚韧女性活动时这么表示。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继续通过昌明电网计划优先重视沙巴乡村发展。首相说，国际关系良好及国内政治稳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昌明电网计划预计将成为推动沙巴州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慢慢来，一切都会更好。生活中的一切不需要急功近利，今天我们来聊聊慢慢来的智慧。在压力和焦虑中，我们要记得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来，生活的好事总会在正确的时机到来。慢慢来，生活会给你更多的惊喜和收获。
2: 一袋热血，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份生命的延续。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捐献者，让爱与希望持续流动。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捐献者日，这项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旨在感谢所有
1: 活会给你更多的惊喜和收获。
2: 一袋热血，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份生命的延续。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捐献者，让爱与希望持续流动。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捐献者日，这项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旨在感谢所有自愿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同时提高大众对安全血液供应重要性的认知，共同守护全球健康。2026年世界捐献者日全球庆典由意大利主办，并在罗马举行，以表扬所有捐献者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在沙巴，马来西亚卫生部透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血库单位，持续更新流动捐血活动时间与地点，献出热血，延续生命。欢迎关注亚庇血库或国家血库中心资讯，一起用行动传递。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什么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1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唐尼的天凉好个秋，还有就是王威祥的秋蝉啊，这个是秋蝉，还有黄丽的秋雨。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有秋这个字的，希望大家喜欢，比较诗情画意的一天。好的，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那之前因为这个脸书直播以及 TikTok 直播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而中断了，现在已经是重启了这两个平台的直播，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里一起来互动交流。来看看这时候看到的留言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呢？首先有看到 H E Up 的留言，上午好，周日愉快，还有 Alvin Lim。接着往下看还有谁呢？还有阿杜也来了，彩地啊，上午好。接着还看到游桂枝的留言，早安。还有谁呢？继续看下去，还有 Zubin 六、黄光耀。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脸书直播间，还有 YK Chong 来冒个泡泡。好的，早安。那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呢，同样也是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和交流啊。我们看到有金凤，还有光明 OG Yap 阿杜碧华也来啦，早安早安。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啊，我看看上个小时的时候还有艾丽啊等等，非常多的朋友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啊。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秋之恋》。

0: 听过的这一首是来自徐伟的《秋雨蒙蒙》，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2026世界杯的消息。
1: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0: 在刚刚迎来刚刚结束的这个 C 组的赛事中，苏格兰以1-0小胜海地，成功拿下了宝贵的三分。凭借这一场胜利呢，苏格兰暂时以三分高居 C 组的榜首，而较早前战成1-1平手的巴西和摩洛哥则是同积一分紧随其后。至于海地呢，则暂时排名小组的末位，接下来呢，必须争取更好的表现，才能保住晋级的希望。接下来中午12点进行的第一组赛事呢，将由澳大利亚迎战土耳其。萨杜基瓦斯朱达索拉干与 RTM 一起感受世界杯热潮。好，11:30送上楚音的《秋词》。

MyCard 不仅是一张身份证，更是我们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象征。它让生活更便利，无论是办理银行事务、接受医疗服务，还是进行各类官方手续，都离不开它的确认。更重要的是 MyCard 还肩负着多种功能，政府的补贴与援助都能直接通过 MyCard 发放，使过程更加迅速、安全与便捷。然而若 MyCard 损坏或无法使用，所有事务将会受阻，因此请立即更换新的 MyCard。 无论遗失、损坏或是资料需要更新，都应尽快到国民登记局办理。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郭淑芳的《秋风何时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还有听过的歌曲呢，包括了有魏汉文的《秋水伊人》，龙飘飘的《秋水悠悠》，以及优雅深秋，还有凤飞飞的《秋的怀念》。时间已经是11:50了，那稍后在12:00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今天会有 DJ Farah 在空中陪伴着大家，来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日下午的，一直到下午的3:00。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啊！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我们的脸书直播啊，脸书今天有声茶馆的帖子，或者是在 TikTok 的直播间里啊，我都看到了大家的留言还有祝福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一日不见如三秋啊，来自甄修仪的歌，还有蔡兴娟的秋凉如我心，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如果你是球迷的话，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收看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就是通过 RTM Play 或者是 TVOK 以及 Sukan Plus 来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好的，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是 Katrina 郭荣，拜拜。

0: 众所周知，散播虚假消息将会导致社区焦虑和紧张。在确保社交媒体信息真实性之前，请停止转发。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交媒体用户，坚守不确定、不分享的原则。
1: 丹南 FM 九三点一，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用诉不尽的情。
4: 撒宝 VFM 你的凉拌。